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想要保持着平凡，得融入的快，体会不同的文化，继续闹着新的笑话，学着母亲说的话，然后慢慢被同化，有时候还是反应慢，还请您多担待。

0: 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0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1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0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阮予人客着你下，大家感觉甲你出哈，有诶欺骗敢是真诶，人客礼物是收假，专门咧跳诶目真济，也用假酒醉诶手段，予你机会，帮你开卖，

所以我压根个路。但我相信懒得一定有懒福，只要懒洋洋我就能够满足。我懒得洗头，所以出门都戴帽。我懒得花钱，口袋只剩钞票。

那一点点功名，我才不稀罕。最爱的棉被到哪都能睡，不管我在上课上班还是开会，我的睡意比别人多了好几倍，你就到处去说吧，我就是废。

要死，就算胸前挂个大饼我也会饿死，就是这么懒，我就是这么懒，没有情调的人不懂得浪漫，懒惰好嘻哈， Lazy say hip hop, Lazy forever 是我的文化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手上青春还剩多少？思念还有多少煎熬？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，留下了时光的线条。你的世界，但愿都好。当我想起你的微笑，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，时光悠悠，青春渐老，回不去的那一段相知相许美好，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。那是青春，诗句记号，莫怪读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？也许写给你的信你早已经都丢掉，但也许这样才好。我少你的，你已经从别处都找到，也许这样才最好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，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